我话俾你听，如果我话俾你听冇咗你，我话俾你听，如果我话俾你听冇咗你，我话俾你听，如果我话俾你听冇咗你，你会唔会走？